0: 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

0: 发两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就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1: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旅游景点，
1: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好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
5: 除了
6: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5: 做过学习，
6: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 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就像您在国

0: 剧还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0: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嗯。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烦啊，烦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就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

0: 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里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1: 嗯，
0: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0: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1: 嗯，
0: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居住之镇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
2: 除了
3: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过学习，
3: 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

和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

0: 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
1: 个旅游景点，
0: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人生，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来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3: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4: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3: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4: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3: 座无虚席，
4: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3: 对。
5: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0: 感谢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

0: 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棒，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
5: 峰
4: 老师在咱们这儿
5: 有
4: 课吗？
5: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4: 有大师公开课。
5: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4: 太棒了，
5: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
4: 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4: 座无虚席，
5: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7: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0: 旅游景点，
1: 对，拍摄地。
0: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烙饼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0: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祠啊、居住之镇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3: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4: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峰的大咖公开课。
3: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4: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3: 做过学习，
4: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3: 对，
5: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1: 感谢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看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一个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

0: 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
2: 太棒了，
3: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呀。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个学习，
3: 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6: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

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心。

0: 征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These chemicals include testosterone, estrogen, dopamine, norepinephrine, serotonin, oxytocin, and vasopressin.
1: What?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

0: 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

0: 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去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好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
5: 除了
6: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5: 座无虚席，
6: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0: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3: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他的世界，对他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天国的嫁衣。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就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就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

0: 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1: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2: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2: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饱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4: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5: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4: 有大师公开课？
5: 对，因为我们这儿
4: 除了
5: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大咖公开课，
4: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5: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4: 做过学习，
5: 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
6: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张作霖心说：“是简直像做梦一样啊！”哎呀，肯定这是向招子的人马，这小子跟踪而至，跑这儿来了，完了，肯定死他手。张作霖捆着，嘴堵着，也抬不起头来，也看不清是谁。曲曲弯弯走出很远一段路来，进了一座院，到院里的马停住了。这帮人把张作霖从马背上揪起来，院里头也有棵树，把张作霖又捆在这棵树上，老实点。妈小子，你要不老实，要你的命！把浑身上下又搜了搜，然后到屋送信去。五间上房，一明四暗。到了套间，大头子在这儿待着呢。这屋里是烟气杠杠，暖气扑面，地下两个大炭火盆。炕上躺着个人，和这位咕嘟咕嘟正抽鸦片烟呢。他这套烟具还特别讲究，风不同的灯盖，秋绝的嘴儿，花梨坛杆儿。哎呦，这位正抽的过瘾的时候，包氏就进来了。当家的，我们在外头打这个孤雁啊，哪儿的？没人。这小子身上还有家伙呢，七匹好马。我们把他身上洗了洗，还洗出30多两银子来。哎，把他捎上来就得了。是，因为没您的话，没敢下家伙，把他驮回来。嗨。费那事干嘛？不不不，他解决了就得了。哎，尽量别带去啊啊，用刀子就行。是了是了，这人出来了，来到院里，到张作霖面前看了看，我对不起，这就应了那两句话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谁让你倒霉遇上我们了？哎。刚才请示了当家的，叫拿刀子解决你。这回可没说的，你死了别怪我们，怪你命短。把刀子拿来，有人递给他一把大篮子，他在鞋子底上蹭了蹭，过来把张作霖的衣服给解开。张作霖，你看我死的无名小辈的手里，我也太冤了。要知道这样，我不离开赵家庙。我跟向昭子打个痛快，这倒好，像叫人宰猪似的给我捅了，我多冤的慌。可那小子手中拎着这膀子，还没等下手的时候，靠在院西边，啪，就打了一枪，正好揍在这个小匪徒的手腕子上。哎呀！哎呀，脑子落地，鲜血崩流。哎呀，连张作霖都是一愣，顺声音观看，从小门那进了两个女的。头前这个女人长得小巧玲珑，浑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卷发到头，鬓角斜戳麻花扣，短衣襟小打扮，汗巾纱腰底下蹬着小靴子，外边披着披风，再看胸前插着枪，手里拎颗枪，枪还冒烟呢。这枪是他打的，弯眉大眼，长得非常俊美，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在后头跟这女人比他们高了一头，长得五车车的，五大三粗，两臂一晃能有500斤的力量。背后背着大刀片， 手里提着双家伙，吊眼梢，大鼻子猴，张作霖嘴里说不出话来，但是认出来头前走的小巧玲珑的女子，正是被自己解救过的田小凤，人送绰号的红蝴蝶。天庄台的二把金交椅啊，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他。那么张作霖不知道，在田小凤身后母车车那女的也姓田，叫田大丫头，外号人称叫一丈飞，那是田小凤的保镖。后来这女人呢，许配给汤二虎了，给汤二虎管家呀，那可了不得，能杀惯战的。这时田小凤气冲冲来到近前，对准了受伤的那个匪徒，乒啪就俩嘴巴呀，瞎了你狗眼了你！你看看他是谁呀、啊？你就瞎讲。哎呀，当家的，当家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就瞎讲了。乒啪，又俩嘴巴。接待，是是。人们过来给张作霖松绑，张作霖就坐地上了，因为勒得太紧了。好半天活动，四肢这才恢复自如。张作霖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恶心了半天呢。田小凤用双手抓住他，蒙兄，蒙兄，你受苦了，你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张作霖心说：上你们这儿来？哦，这走到田庄台的管辖区了。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张作霖一呲牙：惭愧，惭愧，蒙兄啊。您这次来是有事儿吧？哎呀，一言难尽呐、啊。田小凤说：“这么办，咱们到屋再说吧。你们都过来，都出来，我滚过来。”哎呦，这帮小匪徒战战兢兢，全过来了，赶紧列队站好。你们这帮东西，真是有眼不识泰。

0: 上了。记得当初我跟你们说过没？我有位救命的恩公，叫张作霖。我说过没？不就是他吗？你们竟敢对待我恩公这样，简直胆大妄为！
1: 姑娘，姑娘，当家的，
0: 对对，这是大当家的吩咐的，我们也不敢的，谁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什么，我找去。田小凤心无了啊，一转身进了屋了。屋里抽大烟的是谁呀、啊？他哥哥田玉本、镇东阳。在前面书咱们都交代过，在这不必细说了。田玉本就是爱抽鸦片烟，一天抱着个烟枪没完。他这柳子好几百人，什么责任他也不负，完全交给他妹妹田小凤。所以田小凤呢，在这当家，名义上是二当家的，实质上执掌生杀大权。这田小凤把枪插起来，到屋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抓住他哥哥脚脖子，你说下来吧，就是下来，把田玉本从炕上落下来。可这下摔的可不轻啊，大烟枪也掉了。田玉本气的脑瓜迷糊了，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是你哥哥，你怎么能这样？对，你是我哥哥，你给我起起来吧。田小凤把他烙起来，冰冰打就俩嘴巴。你看田玉本不管怎么说，你在这是大当家的，当着这么多人家妹子削俩嘴巴，这玩意下不来台呀、啊。田玉本也窜了，你活腻歪了你！我大哥，你先清醒清醒，我再跟你说。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没？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上姑家串门，在回来的路上遇上几个恶国兵，打掉我的手枪，想要强行无礼。正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来个人打死恶国兵，把我给救了，而且护送我回了天庄台，到了咱的家。我跟你讲过这事吗？讲过呀。人家是不是咱的救命恩人？那当然是了，我还说呢，好好报答报答人家。现在人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想叫小五拿刀把人捅了，这怎么回事？妹妹，你说的什么玩意儿？那张作霖在哪呢？院里绑的人就是他。哎呀，死罪死罪，我也不知道，快点请，快点请，来来。田玉本恍然大悟，妹子，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是张作霖，我怎么能呀？哎呀，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田玉本也顾不得抽大烟了，一溜风到了外边。此时张作霖就在门口等着呢。田玉本过去把张作霖的双手抓住，恩公，恩公，恕我有眼不识泰山，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儿个我有点发懒，没有亲自出去做买卖，这是底下崽子们干的，望恩公千万原谅，我作揖了。张作霖，你看呢？面前站这个人没有六十，差不多少八十，两肩高耸，骨瘦如柴，灰滔滔的脸庞，一眼就看出来是个十足的鸦片烟鬼，但是还挺精神，知道这是田小凤跟他说的，他亲哥哥田玉本。人送绰号镇东阳，那是田庄台一带的大横霸。张作霖赶紧说，老兄，不知者不怪，这是一场误会，您不

0: 不用客气，五里钱，五里钱，杯茶。手下人把茶水给泡上来，田一本又告诉，高升出发，什么好吃准备什么，今天要给我的恩公压惊。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让张作霖居中而坐，田玉本、田小凤的侧坐相陪，推杯换盏就喝开了。首先田玉本又叨咕起当初发生的事儿，我妹子要没你解救，就没有今天，是千恩万谢。张作霖也一个劲儿的客气，这田小凤就烦他哥哥说话唠叨，你看抓住这个主题没完了，你倒问点旁的。田小凤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他哥哥一脚，他哥哥不敢言语。小凤探身就问：“孟兄，您怎么到了田庄台了？莫非来找我们兄妹不成吗？”妹妹，你误会了，我是误走田庄台，因为天黑我迷失了路途，说实在的，我要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去找我干爹杜老盼。
1: 哦，
0: 找他什么事儿？如果没有背言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哦，一言难尽。
0: 妹子，大哥，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到高丽国去了将近一年，在马玉坤将军的部下当少尉，跟小日本子大仗小仗打了那么100多次吧。本来咱们大清国的军队不都是饭桶，可是这些当官的他妈不是东西，威刀避剑，贪生怕死，我们在前线玩着命呢啊，他们夹着包跑了，结果30多万军队打不过日本鬼子6万人马，全线溃退，过了鸭绿江回到安东。后来我听说大部队要转移，保卫京城要撤到山海关里边去，我一看去他娘的，我在关外土生土长的，我跟他们起什么哄啊？再者一说，故土难离，我家还有老娘，就这样我开了小差了，带回一匹马，一只冒烟的家伙。另外呢，回来之后我看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这日子也没法过呀。后来我就匆匆忙忙的召集了10几名弟兄，赶时髦，我也成立了一支保险队。田小凤点点头，哦，对呀，现在这保险队多如牛毛啊，咱们绿林人摇身一变都干上这玩意儿，只是我们田庄台还没有改换旗号。你往下说。后来，妹子，你还不清楚，同行是冤家，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啊。我这保险队成立不久，遇上麻烦了，向昭子上我那儿去了，大说要把我吞并。闻这事儿，我们俩闹翻了，向昭子扶妻而走，声言非要报复不可。妹子心想，我惹得起人家了？向昭子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手下弟兄好几百。另外这个人是最不仗义的一个家伙，心也黑，手也狠，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我怕遭他的报复，就把我这些弟兄啊分散了，我家也搬了。我打算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前去求援，这才巧遇妹子和老兄

哦，是这么回事，蒙兄啊，看来你眼里头还是没有我们兄妹，你光想着青马坎，就忘记了田庄台。我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蒙兄怕项昭的报复，你就把人马拉到田庄台来，咱兵合一处，将谈一下。咱们在一起联手干，那力量可就大得多得多了。田玉柏一听，不对，太对了，我老爸哪儿不保？恩公，我妹妹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年头都是弱肉强食，谁腰杆子硬，谁能活下去；谁他妈窝囊废，就被人家吞并，受窝囊气。我知道老疙瘩你是个干将，可是红花得绿叶扶啊，你单枪匹马也玩不转，不如听我妹子的，把人马拉到我这儿来。另外我这个人呢，就是窝囊废，全指着我妹子。你来之后，你跟我妹子统领这个瘤子，乐意成立保险队就成立保险队，你们俩分任队长。我呢奔60的人了，我呢就打算退归到后边，给你们做个马前卒或者当个军师什么的。我恩公，你意下如何呀？这张作霖高兴是高兴，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骄傲，不想寄人篱下。也就是说，不想吃下眼食，那自己非单闯一条路不可。可这话没法张嘴，叫人家听着太刺耳了。因此，张作霖找了个借口：是啊，多谢妹子和老兄弟盛情，你们还不太了解我的情况。我手下那些弟兄都是本乡本土的，这帮人说什么？不乐意离开那一亩三分地，恐怕我拉不出来呀。要说叫他们投奔田庄台，我这人马就散了，那有什么？散了就去他地呀，你一个人来就可以。咱手下几百人，几百支枪还不够你支配的吗？我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不，老兄，回去我还得跟我娘商议商议。另外呢，还得跟我老岳父商议商议，我一个人不能做主。好吧，想你的瓜不甜，商议商议也对，那我们就听你个劲儿。田小凤一听这话是低头不语，非留张作霖在这住着。就这样，张作霖在田庄台住了10天。后来作霖提出来非要告辞不可，兄妹二人一看挽留不住了，又摆了桌酒宴给张作霖饯行。奇怪的是，田小凤没参加，什么原因？田玉本心里清楚，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他们俩。田玉本给张作霖满了一杯，我老弟，你干了这杯，临别之时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好吧，张作霖一言而尽。本来他不善于喝酒，喝完这脑袋就觉得有点发沉。老兄有话请讲吧。他们对，张作霖听什么毛病？怎么直说外国话呀？大哥，有话说吧。我怎么说呢？老大子，我这人也没念过书，说话呀，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有时候说的发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他是这么回事，他我妹子还没人样，20好几了，你说算怎么回事？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不是呢？可为什么他不找人家？

阳光太高，谁他也瞧不起，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现在。你也别说他一个也看不上，他就看上了一个，哎，就是你。我妹子

0: 亲。
1: 老大，你要跟我妹子成亲，您呢就瞧好吧。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没有给我剧本，努力演，努力演，我习惯不屈不挠，企于最后。摄影师都会疏忽我么？顺从着主角节奏，从没对白要讲，唱布景一个我，还在这化妆镜上说声加油。纵使观众通通记不起，至少得到个录页探头。入镜一秒亦好，要做兵要做贼，我被派什么岗位我都接受。衬托出主角的小角色，路人越都会奋斗。荣幸我做替身，动作都很似你，成就出你的色彩已经足够。就算掏光也得到满足感，那喝彩性那么。

没有听见导演放下这摄录机，我亦会用心的演，每天照旧。我会忠于我的小角色，直到一天。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非常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庚戌和李健共同演唱的《我们去远方》。你看这样的歌词哈，真的都是胶原蛋白。快停止忧伤，我们去远方，蓝天和海风陪我们流浪，那斜斜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婚床。2002年这张叫《青春正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青春，比如说《迷香》，后来叫《在他乡》，还有像《风花树》，《当我老了》，这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当时还用《风花树》那首歌的歌词发挥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老师说好诗，我心想这个是《水木年华》的歌词，被我借用了一下。今天跟你播这首歌，是因为昨晚上翻朋友圈，翻到一位也是做音乐节目的 DJ 同行，他最近休了假，自驾出去在祖国各地走一走。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说你出去这么多天啊，不上班，大老爷们儿怎么回事？还说我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如果你每天就在直播间里没有出去看看的话，节目会枯竭的。然后接下来让我特别感动一幕发生了，他的领导因为也是微信好友，看到给他回复说，谢谢你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台里的节目充电。当时觉得好感动，这领导这前辈多好呀，他理解我们，可能自认为哈，我们是做的创作，创作真的不能常年闭门造车，那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我们只有不时出去走走看看，灵感的源头才会有清泉。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出门走走，真的不是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贪玩什么的，而是他们真的需要一些和世界接触的机会，看看别人的生活，看看大好河山，才能够有更多的源泉灵感呈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再说宽一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有权利拥有喘息的机会，连机器偶尔都需要休息，更何况咱们是人，咱们也需要偶尔在家里躺一躺。我今天什么都不做，甚至于信息回复不那么及时也没关系，让自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工作当中。所以就得自己想办法，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有激情会兴奋的那种状态。刚才是我自己在最有光最有希望的年纪听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而接下来跟你放的就是特别热爱旅行的李健，他在2007年所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首歌曲唱的这个地方也是我最近特别特别想去的。

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个名字对于某些地区的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会变成《抚仙湖》或者《虎仙湖》，对不对？李健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他的歌曲当中咱们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抚仙湖》《贝加尔湖畔》《好望角》，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看似是在写景，但其实每首歌都在写情，把景和情融在一起变成这样的音乐作品。你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但其实刚才的《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小卢，现在我们应该叫老卢了哈，他的很多作品也不错的，在此后的《水木年华》，包括自己独立发表的作品也有很多优秀的，推荐各位听听卢庚戌的创作和演唱。当然李健健哥的歌咱播的非常非常多哈。你在旅行的时候一般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呢？飞机比较快，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地面上，比如说坐着高铁，可以看着经过的车站，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从来没能下过车，但你知道我又一次经过这座城市，甚至有些小站车没有停，刷了一下经过去，但你可以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哪个县，这儿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征。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尝试坐一下不那么快的火车，当然现在可能绿皮火车也都不会特别慢了哈，而且内部也经过了一些改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特地没有选择高铁，没有选择动车，而坐那种绿皮的车，坐在卧铺的下铺，对面是一家三口，他们出去旅行还是回乡，听着谈那些家常，然后看着窗外闪得不那么快的景物，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旅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咱们太冲那个目的地去，忽略了路上的过程的话，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到呀。但其实后来想想，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经过的每座城，遇见的每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风景，而我们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于是我想邀请你坐上一列慢火车，到万方旅行的那一路上去看一看。这首歌曲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黄玉玲编曲，2005年万方所演唱的《慢火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慢火车，火车慢，只要跟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就算火车再慢，好像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你有多久没有坐过慢火车了呢？当年可能是上大学期间，你坐火车回家需要24个小时、48个小时，可能火车经常会临时停车，停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站。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你没法打开地图看看这个是哪个市的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在一个看似很荒凉的地方，你就等啊等啊等，睡醒一觉怎么还没动，再睡一觉还是没动，有可能24个小时做成了36个小时。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充裕，而现在晚几分钟就觉得怎么晚这么久啦。我刚也在微博上搜我自己关于火车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搜到2011年10月20号发的这一条，说外公外婆回成都了，老小孩用10天时间帮我完成了2011年最大的心愿，放好行李，嘱咐完列车员，我准备下车，两个老小孩哭成一团，嬉皮笑脸的哄他们笑，让他们听话，火车一开，自己却在月台上泪崩不断，恍恍惚惚的回家，紧绷多日的神经突然松懈，今天一觉睡到下午1点，明天开始新工作，10月圆满。我想起来，那是我当年从原单位到县单位之间接外公外婆到北京的那一程。又到2012年11月10号，应该是在去什么地方的火车上，当时发了这么一条，早上7点钟，说几乎每次坐火车都能中奖，况且啊噗，几乎每个打呼噜的人醒来都是一脸茫然加无辜，对面铺的胖哥走啊，然后配了张图片，是卧铺车厢的那个玻璃窗，玻璃窗上已经有雾气还有水珠，完全不记得当时我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就让我想到那时的那些场景呢。你有多久没有坐慢火车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看了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跟旅行有关系，水木年华我们去远方，李健抚仙湖，万芳慢火车，而最后一站我们要跟曹芳去一趟赛里木湖。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

哎，这有个观点，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编曲相对简单一些，可能这样的歌曲生命力会更持久。这个生命力指的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不会觉得过时或者老土。像这样一首歌是1980年的，因为编曲特别清淡，即使现在再来听，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古老。这首歌曲你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一首什么山寨歌曲，我们橄榄树很红了，有一个外国人就拿去翻唱，而且还是直译等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歌本身，你看这个歌词哈，跟你稍微念几句，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是直译啊。 Don't ask from where I have come, my home is far far away. Why do you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 I wander so far.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完全直译的，对不对？怎么回事呢？这首歌1980年出现，同样写的是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因为就是三毛的词啊，翻译一下而已。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提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会想到潇洒走一回，不是千年等一回啊，不要串台，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娘的主打歌，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的主打歌。我知道我越这么说你越晕，对啊，谁唱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还有跟林子祥对唱那首选择，你看这个画风很不一样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叶倩文是师从于这首歌。

曲的曲作者李泰祥老师，但是可能叶倩文的性格以及各方面的机缘并不太适合一直跟随李老师，所以后来叶倩文着重在香港发展，变成了你更熟悉的那一个流行的天后叶倩文。

及我常说到的徐锦纯、唐小诗等等。而齐豫和李泰祥老师除了师徒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前弟媳妇儿，也就是说齐豫的前夫李泰明先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弟。现在知道了这么多之后，知道这么多以后，你该变灭口？不会不会，多知道一些，回头你再跟别人说起老歌，你就可以不单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么简单了，你可以讲出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你看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唱，但你听完咱节目之后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不止，播完之后还要继续说。这是1979年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橄榄树。

你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橄榄树》，但这首歌曲背后也许还有一些你曾经不是那么熟悉的往事。首先就是当年秦玉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2岁，你可以想一下，22岁的一个姑娘，可能大学没毕业呢，现在放你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姑娘，唱歌这么的厉害。其实在歌坛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都是在当事人22岁的时候演唱的。我也写过一篇推文跟你总结，比如说蔡琴唱是谁在敲打我的窗，被遗忘的时光，22岁，还有陈淑桦唱那首娃娃的故事，22岁，还有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在悄悄地改变，22岁，还有你更熟悉的梁静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勇气，22岁，还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22岁。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这首歌曲其实

于三毛一直不是太认同，因为他说，如果流浪就是为了远方的一棵橄榄树，那我干嘛流浪啊？我当年对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我也觉得，哦，原来这个词是被李老师改过的。但后来看了原词以后，再想一个问题，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把三毛的原词给你念出来，你肯定会脑子里在想，该怎么唱呢？在三毛谱写的这首歌曲，原本的词高潮部分写的是，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从文学层面来讲，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齐豫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为了小毛驴，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什么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这画风就乱了呀。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埋怨甚至指责过的一些人一些事，多年之后发现，谁做一些事儿都会有一些原因，甚至有一些苦衷的。就像当时李泰祥老师把这几句改了，把小毛驴给请了出去，把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的，同样是三毛填词，同样是李泰祥老师谱曲，《不要告别》。

去搜这首歌的时候，显示作曲者是易清或者易之清，但其实就是李泰祥老师。很多这些前辈们当年创作

了各式各样的笔名，为什么他用易清易之清呢？李泰祥儿子的名字叫李易清，而这首歌很多地方写的就是作曲易清。很多前辈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咱常说的左宏元老师，他说他都记不起当年用过多少笔名创作了，反正就是不希望被别人记住，你记住这首歌就行，甭管是谁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藏功与名啊。有一首告别，有一首不要告别，两首歌背后有很多曲折甚至于离奇的故事，也许可以说一整个小时，这点时间咱不说了。如果您对老歌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当年的这一首《不要告别》和那首《告别》。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一转眼，告别李老师已经好多年。当年在李老师重病的阶段，有幸参与策划主持了一场为李老师募捐的公益演出。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会特别震惊，就是这一些写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的前辈们，他们在患病之后居然无钱医治，因为他们活得太纯粹，他们觉得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那段时间一直为那场演出在忙活着，虽然说可能我们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让我知道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为这位我个人非常崇敬的前辈做了那么一点点。这位前辈叫李泰祥，他是将古典和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他也是你所熟悉的齐豫、潘越云等等歌手的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跟他有关系，刚才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齐豫演唱橄榄树，而现在要听的是他的一位男弟子陈永荣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同样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

0: 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就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
2: 是这种一个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词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那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9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

0: 期的校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1: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待一下呀。
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1: 座无虚席，
0: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

0: 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去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代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刚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九九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6: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5: 有大师公开课。
6: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5: 做个学习，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

0: 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2: 感谢。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